我丢了一路的 fucking scene， 谁过来哦？谁过来哦？找帕里巴夫放 K， 英国谁过来哦？啊！我丢了一路的 fucking scene， 谁过来哦？谁过来哦？找帕里巴夫放 K， 英国。Yo yo yo， rapping is a lifestyle， you know the fucking scene， 谁过来哦？也去朋友们， you know the fucking scene， you know the fucking scene， you know the fucking scene， 谁过来哦？我丢了一路的 fucking scene， 谁过来哦？谁过来哦？这放包袱放 OK， 英国。Yo yo yo， rapping is a lifestyle， you know the fucking scene， 谁过来哦？这放你包袱放 OK， 英国。Yo yo yo， rapping is a lifestyle， you know the fucking scene， 谁过来哦？这放你包袱放 OK， 英国。Yo yo yo， rapping is a lifestyle， you know what the fuck I'm saying， 谁过来哦？